0: 畅听出行。辽宁高速为您单5.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迎。咨询更多路况信息，请拨打。
1: 个天碗吃点心，卤猪卤鸭就要。
2: 二位先生，吃多少拿？
3: 这消费。
1: 我有很多钱呢。
3: 你们
1: 去看看。
2: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？
4: 凉旋律如潺潺流水，

0: 车窗起雾的原因是，解决车窗起雾需要改变车内环境。
1: 在车顶形成的负压会抽出车内空气，在玻璃上凝聚，雾很快就会被驾驶。寒冷季节和雨雪天况，自行选择合适的除雾。
2: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？
3: 也有你呀、啊。
4: 到欣赏音乐，你最在意的参与者，无论是驾驶、红绿灯、斑马线，
5: 看着点儿。
4: 文明礼让，让每一次出行更。
6: 来了来了。
7: 是你妈说的。
8: 爱。
9: 你爱伴侣？
8: 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5: 亲手，您还得多指导啊。
10: 没问题。
5: 哎呀，李哥，今天幸亏有你。
11: 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。
12: 那无论96199，里面去看一看，关注一下实时路况也好。
13: 心中有晴天。
12: 天是一样一样的好啊，甚至我觉得比昨天2到25度之间，但是中午前早间的凉意，今天早上一开窗户，这小凉风还是嗖嗖，3到5级。下班回家路上也好，你看见路上穿短袖的，岁数大家啊。的司机犯同样的错，那我们真是谢天谢地了。因为什么呢？路况通畅啊。

移动的路障了，成态势了啊。全车距了，不要跟车跟得太近啊，车速普遍都在100迈以上，一秒钟头号元凶了啊。所以说远一点，千万别跟得太近了啊，别跟得上这个跟屁事故的重灾区。大部分的刮蹭和刷一下它过去了，给你拦那儿了，那风险真就是直接翻倍了。那另外呢，高速打开转向灯这也不太行啊。那最后一个要注意，有个司机哎，就在这个超车道上最左急车道了，这是绝对的生命通道，不是车辆事故那会直接错过救援时间，害人也害己，您也。其实这些事儿啊，都不是我应该啦，这些事儿我都知道啊，我遇见这些情况。

0: 你别慌，我现在就赶过来。
1: 涛哥，这点。
2: 兄弟啊，没事吧？
0: 哇，看着白花花一片，靠近了才发现是水，还这么有讲究啊。
2: 那可不，
3: 每小时50公里，这样发现情况。
4: 呜呜，我高铁。
5: 北京到上海，从20小时缩短到4分，
6: 2小时12分，这速度，搜
7: 点。
4: 清澈桂鱼，滑嫩鲜美。
7: 别劝我，我吃不动了。
4: 那打
8: 珍惜食物，保安康。
9: 就到喽。
10: 一张纸，增添一片绿。
11: 用你的方式，用你的方式加油干。
12: 为了安全，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
13: 城市的清晨，车水马龙，今天
14: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。护航，
15: 行受阻。民警到了现场之后，迅速布设，又打开了辅助驾驶功能。行驶按规定系安全带的违法行为，依法予人吐沸扬。小车呢，当场侧翻。辅助驾驶不等同于自动驾驶啊，脱手脱包啊，强调辅助俩字儿，它不是说完全它失手，有的人直接跑副驾睡觉去了，对吧？之前换胎的过程当中啊，那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，有什么呢？鲜奶和奶制品，这是真乳啊。常温的盒装灭菌奶呀，还有这个运输手续的合规，是享受免费的一个生鲜奶是没有问题的啊，能够享受到绿通证。你想要咨询呢，也欢迎您，随时。
16: 街的泪放得久了，隐隐作祟。

0: 人生旅途焦虑号，请扶稳坐好。
1: 课程表就知道了。
0: 安全感站到了，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。
2: 我要下车。
3: 定标准，甚至达到十几吨，严重而走险，违法改装。大吨小标地接连发生，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运转，不仅加速车辆损耗，更不逞强抢行，保持平和心态。

0: 十点整。
1: 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。
2: 知多知少，平安正好。
3: 化险为夷。
4: 今天教大家两个方法。
3: 自动挡车型切换至 L 档或
4: 需立即停车的情况，操作需谨慎。
3: 到紧急制动效果，请注意一停车要平稳。应对刹。
5: 我晚餐做好了，就等我们呢。
6: 与对面车辆交汇时，请
7: 要与前车保持距离，多踩刹车，轻按喇叭，带上路吧。
8: 得嘞，安全第一。
6: 不好意思啊，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。
8: 嗨，
9: 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。
7: 停车。
10: 别打岔，公用的筷子多好，不但不是嫌弃，更是一
11: 块太麻烦了。用着用着就分不清，
10: 健康常在。
12: 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，如果速度
13: 左车窗和测试镜、仪表盘、后
14: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。
15: 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在河南登封举办，那赛事官方公开道歉，并且出台了相应。等到比赛结束之后，这批跑错路线比赛了。非常出色，原本是有很大希望拿下。选手赛后坦言啊，自己赛前认真备赛，全力参。随着多名选手发声吐槽这件事，全都出现了跑错赛道的情况，问题造成了大规模的选手跑错路，这也是本次赛事报名费将会全额退还，完善点位标识，配齐现场的引导人员，保障赛道呢精准清晰的。
16: 今天了，
17: 你这个袋子，看俺老孙看管用啊！接下来。

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，下面做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要通行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，掌握好方向盘，听从现场施工人员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。第三，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，就是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，

0: 老烟枪啊，
1: 呸，这烟锅可浑身
0: 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，你现在是件很容易的事儿。我已经借了一
2: 扣款成功，
3: 划船
2: 超过还款期限，借款额度一百。
4: 堵车了，这
3: 车
4: 急，我要见重要客户。
5: 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，出作有大讲究，
6: 那该怎么办呢？
5: 等等，
7: 等什么嘛？
8: 别扭头往后看，很容易忘记啊。
9: 果然，视线不一样了。
5: 危险！
10: 真是的呀！
3: 我真疼。
11: 不易保，防诈骗要记牢。
12: 没问题。
11: 听讲课发红包，电脑不可靠，儿女们多。
13: 早高峰的路上，最好的旅伴。
14: 说一起纠纷，来举办喜宴。喜宴的各项身体的多数损伤，经后重刑追加。宴席承办者李某因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搭载未成年人。那李某呢，作为宴席的发一条龙服务的这个李某呢，承揽酒席。非小区业主占用本小区公共区域操办酒，那么依据各被告方应当承担的，
15: 你又把东西落下了，
16: 来不及。
17: 和没完没了，是否

0: 对 ETC 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。验证这条短信里的连接，甚至手机验证码、最后一步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。
1: 我平常并无常，
2: 您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。
1: 别慌张。

0: 站附近换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。
1: 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。
2: 夜宵大鱼大
3: 不行。
4: 另类养
5: 语音导航，请连当洗。
4: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，
6: 见不散
4: 湖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。后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，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，旅游自24-8236-5523。当生活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。充血水肿严重时还会出现不能单纯当成普通胃病处理，弱阀门闭合能力差，这是先天基础因素，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患病的最不负担。第三，饭后立刻平，长期穿过紧的衣物束腰也会压迫腹。

刚了解了病因，再来看看高发人群发病率逐年上升。第三类，肠胃功能。暴饮暴食，同时放慢觉时可以将床头垫高15到20厘米，食物温度适中，不要吃过烫腰等压迫腹部的衣物。最后一点，浮夸。

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沿海的壮丽风光，我们频繁反酸烧心，大家不要恐慌。刚才讲到的预防习惯，调整饮食，抑酸，保护黏膜，促进胃动力，炎属于慢性炎症，极易反复。食物的温度要特别注意，保持适中，宜味辛精，没有刺激性，适合所有精，减轻反酸带来的胸口烦躁。入小米粥、白粥中同煮，也可以搭配山，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。把

0: 不能开快点啊？
1: 叔叔已经开。
2: 虾皮韭菜鸡蛋，外婆给我。
3: 不喝米酒，大雪烟。
4: 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，体验的旅活动，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。
1: 来，因超载、超速、疲劳驾，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段坡陡班级横风频繁。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
4: 醒。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，一路自驾，一起出发吧！我们不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，感受各种。您记好，024-823-6552。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一片。提到向海，很多南方的朋友可能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北国湿地风光，以天然草本植物、水生植物为主，湿地画面震撼又治愈。除了无过度商业化，这里没有密集的游乐湿地美景。湿地在上世纪中后期，相关在发展过程中，向海始终坚选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，成为国。好了。

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秋景教场面十分壮观，是官府湿地腹地，栈道两侧是茂密的内，通过实物标本图片展示，多媒增强生态保护意识。此外，景县我们来说说大家出行最关心的交通自由度更高，沿途还可以欣赏区合规公共接驳设施游览随行。第一种是近郊简约住房，适合慢旅行，想要深度放松的。

0: 体验的旅途，
1: 一路自驾
0: 乐趣和惊喜。
1: 想要探索辽宁的美，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湿地科普小知识。同时，湿地也是天然的水质净吸引候鸟长期栖息。向海能够成为沙地，土质松散，行走时尽量选夏季出行，也要随身携带薄款防风包，配备创可贴、消毒用品，养无人区。第四，出行规划，一山一水皆诗意，一草一木皆。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向海自然保护。

0: 实时播报。
1: 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一公里
2: 高速路，很快就到西天了。
3: 猴哥，太爆了！大师兄，抓稳方向盘，千万别急。
4: 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，我来换了。
5: 也很危险。
2: 师傅说的是，徒儿。
6: 天地，这里有动人的故事，新鲜的
7: 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。
8: 研究得了金石，对公一句，我是个啥画家呀？而这位被嘲讽砖画下的师，依然作画如故。在艺术中保全自己的童心，是清朝光绪帝统治的第20个举人的先生一下子便无。如果没有蟹，那放着一个水缸，里面总会养着石兰胶着。痴心的蝴蝶，在父亲可以配上2大碗米饭，而父亲的蟹交给丰子恺的能伴你度过寒冬。先是读三字经，然后只好应记应背。云淡风轻近五天，有一片紫地，自以为得意。不过就在戒尺距离手心课本插画上颜色这件事上，小子很多，于是小子恺便偷偷。一时间他成了私塾的，绝对是严令禁止的。他就像那一瞬间，小只听先生一言。是先生从他抽屉里搜出了一本铺里的孔子像，对小子恺说。接此任务后，小子恺差点。大姐又拿了封。次日这幅孔子像就很可言，但丰子恺不因功利去抹杀，能定下心来。

0: 那时，丰子恺弃职归家，一心扑在读书著述上。母亲那张八仙椅给予他的于清静的时候再去坐呢。在他身上所养育出的平和亲近的气质，让他旅程更有深度。
1: 性格为生命密码，强者是温柔的，自己未成正果。在屋的一个寺里有副门帘儿，是的，世上的事儿认真不对，就该少下来了。而是无知己，不被理解，活着怎样去活，大胆其生存的人来的完满，这就是活着的命运。会教导我们心理平衡，就是运动。所以车轮能跑，老虎可以吃鸡，鸡可以吃畜吗？当然我不可能一，而太阳总在，我也掌握在你的庙里，静心的好读书，能受用一生，必须有大胸怀。
2: 路况实时播报
3: 信息，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。
4: 啊，哼，盗号！
5: 我最烦。
4: 您升级，请点击链接。
6: 抵达内心的里程。
7: 故乡，这里没有堵车，只有畅快的。
8: 接下来欣赏文章。
9: 有这样一个爱情悲剧，读之依旧令人动容。16岁。知礼仪，懂诗书，焦仲卿是个性情柔和的丈夫。婚后2-3年，能知五匹绸缎，可婆婆依旧心有委屈是真，君家富丽者。于是焦仲卿闻弦音而至母亲面前，开口就惹了那个强势的老太太，休料她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娶妻了。而出身乡间的刘兰芝是配不，在他的眼里儿媳妇是抢走他儿子生了根发了芽。这个坦荡光明颇有骨气的刘兰芝，全身都黑暗的封建时代。这一刻的刘兰芝好冷静自持，无畏纠缠来求娶。他们的公子吃了兰芝，以荣华富贵未必是缘分已尽，他有亲娘公权共为友。林自尽，也许殉情不是最理想，心如垂骨，澎湃激荡，说期间夜夜相伴高明，想想要勇敢更需要智慧，但这难题。
8: 品味书香，畅谈人生，
10: 是热血男儿的主场。他们能力政治的牺牲品，命运凄惨，虽然貌美如花，却不是空有一副皮卑微命运坎坷的女子不同。孙尚平日里无事，他不喜欢守在深闺，因性格豪爽，年人的命运从来不由自然记载。其病死群下推，先心如饰演的新三国里有这样一个片段，恩情不怨，纵然所嫁之人也许某说为了国家利益，他因不是因爱结合，而是因为立的不是娇羞的新娘，而是枪刀簇马。主公之在，公安在，北魏操了荆州，孙尚香、清刘备等人终于可以回到荆州，但丈夫先行，我与子龙当后。今许多勇敢的人都不够有志，时代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毒，并让他将年仅4岁的刘禅欲回东吴。幸而赵表面虽平静无常，但内心结局民间众说云云，有大篇幅的记载。三国时代当年刘备兵败夷，此等重情义的女子是忠贞，乃是忠贞烈女，更是她虽不像貂蝉那样做出左右十俊聪，但在历史的浩瀚烟波里，但在跌宕起伏的命运面前，她从师所爱后，她亦没有选择独活。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坎，才能淡定从容。
8: 洞见人生之道。
3: 13，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，交6199，辽宁高速驻司。
5: 面对这样的路况，如何做到

0: 从容应对呢？
1: 后控制好方向，靠道路右侧，除了直线路段外，其余地段严禁超。
0: 遇到长下坡路段不停的
1: 车时，请务必注意：一、关。
2: 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。
3: 嘿嘿，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。
4: 继续观察，
5: 领导发短信，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，就让你中招了。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指付和。
6: 那都快堵一个小时了，移动。
7: 哎，你从应急车道走吧，我们等你吃午饭。
6: 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。
8: 嘿，我这真疼。
9: 哎，那你下去。
10: 今天多云转阴，二号楼下有往三楼平台，车轮被摔严重变形，
11: 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。
12: 到天明，现在我屁疼。
13: 每一次双目模糊、干涩、酸胀，都是
14: 生活困难。
15: 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，有5523来进行咨询。短视频平台抖音、快手搜索辽宁。
16: 窗外有风雨。
15: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，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啊。只要您走到什么树荫啊、楼房背阴的话呢，适时的调整好您的着装。先来说第一个，就是根据交通运开展，各大这个大件的运输业务，那有什么问题呢？您可以拨打一下。那第二个事儿啊，咱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六，有朋友问了，说我在高速的隧道里边开，就属于超速违法，不存在说我超，它也是属于高速的重点管控特殊路段。双重的抓拍设备啊，留存备案，不能等同于说没有10%，统一执行教育为主的处理缓冲的区间，那不是说合法驾驶速度的

先。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追求经济利益，铤而走险，违法改成人员伤亡悲剧，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。文明驾驶，远离陋习。

0: 我先考考你，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？比如花生、果冻什么的。嗯，
1: 儿童乘车隐患多，安全。
2: 晴天辽地，宁任逍遥。我姓辽，
3: 山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不了。
4: 一国顿天下，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。
5: 看到那辆感觉，
6: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。
7: 车冒烟了，
8: 哎呀，不好！打开双闪，赶紧躲远点，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。您这车怎么了？
9: 不知道啊。
8: 扑灭它。
9: 好，撤，快撤。
10: 高速公路遇
11: 对不起，跑一夜的路太困了。
12: 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？
11: 警察同志，
13: 你要那件红的。
14: 哎呀，淘淘，到。
15: 王经理，别等了。那人说他去。
16: 改变可以改变的，接受不的方式，
17: 承担，用你的方式，终于热。
18: 健康，在你的餐桌上。健康中国。靠你我的共同手
19: 起，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。
20: 优惠我没有 ETC 能不能享受折扣，对吧？这是享受证明，车辆登记证书这些材料只会将其判断为普通的大型客车，也不开放无 ETC 营运。朋友的问题，他说我准备实习期，因为他驾照呢处于暂扣状态，就直接丧失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。其实驾驶证四个字指代的是状态正常，交警执法的时候也不会认可这种陪同呢是具备避险作用的。处以20-200的罚款，同时呢责令当事人行驶面临额外处罚，同时呢车辆过期注销任意一个异常情形全。名驾驶证当前状态是正常的 ，C1 级以上，好吧？真就不是这样的。那当然。

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，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或紧急避让，极易造成侧翻、追尾系统、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这弊减，安全第一，文明驾驶。

0: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。南分站出入口封闭，
1: 又快又省钱，高速费也少，老王家孩子比同

0: 洞还小呢，
1: 可不能听你爸的。每辆车的核载些安全设施的保护，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，婴儿也属于超员。
2: 爸爸，
0: 你说 我媳妇儿说不能超。
3: 正，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4: 赢家，违规滥用远光灯。
5: 美，
6: 我要在沈北，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。
7: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，
8: 见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，
9: 需要我到 ATM 机上。
10: 掌柜的，听说你买了辆，
11: 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？
12: 平衡会出现问题，高速行驶时会很危。
13: 考应急道，开启双闪当警报。
4: 林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，没有
14: 生活您的困难。
15: 咱们再来看，没有跳出10到19座的范围，而且觉得说这个座位数是不是越接近20座，收费就10到18座共享一套收费的标判19座升档的情况，那17座和10下各种通行优惠权限都和17座没什么区别。洗澡和热饭服务，完全公共卫生间。没有什么其他的独立的，下载辽宁高速通的 APP 或者是在辽宁高速通提了节目之后呢，您有问题欢迎您拨打辽宁。

时，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。夜间行车时，要注意红灯、爆闪灯，或是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，超车极易造成车辆通行缓慢，路面情况多变。

0: 一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封闭，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。
1: 那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？
2: 关了
1: 憋气呢。
2: 这
3: 我是一只导盲犬，亲亲最近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。
4: 而感动的瞬间，欢迎来到，欢迎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。
5: 大宁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，人生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。李雪松在职业生涯中一路砥砺，深入参与到调度工作的每一个环节，
6: 作战，所以我的手机24小时
5: 畅通。就这样，在日复一日调度分中心主任的岗位，这既是他职，
6: 特别是保证设备的高效运行，
5: 不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，同时跟企业运营发展的节奏，进一步细化一支高素质的调度人员队伍，逐渐
6: 一起成长，一起面对各种困难并解决它。
5: 设备进行分类统计汇总，想还记了厚厚的一本学习笔记，
6: 挺忙的。
5: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41条 ETC 车道升
6: 又累，但现在想想特别值得。
5: 到设备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着收，组建了一支35人的维护队伍，强机电业务培训工作，采用工作任务
6: 先处理好，消除故障隐患，另
5: 一频发存在安全隐患等诸多。一个3年完成25个收费站化带来的用电安全隐患，保障了运营公司指挥调度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安全的同时，还提升了用户的通行体
6: 公路的运营更加环保高效，能给
5: 上。尽管自己的工作繁杂且新线走上了大连分公司副经理的，更多的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奋进。如果您也有故事想要分享，

0: 迎接不失去的日光。
1: 况实时播报，况实时播报。
2: 车道，盘锦北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六公里，速在阜新地区135.35公里处。
3: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谁看见了？

0: 怎么没人说话？
1: 谢谢。
2: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，平安夜。
1: 有时
3: 世界的顶端，身边没有人陪伴，又能怎样呢？2001年。

0: 在某一时间想念一段时光。
1: 生动辽宁，驻盘锦北站哈尔滨方向入口丹西高速西方向并道通行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
2: 背弃
3: 出来，泛如深情磁性的歌喉，将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娓娓唱。

版的首张词曲全创作的专辑，与为人的统一，让人有了更多爱他的理由，让你领略他的文字功底。但他气息永远浓郁，让人一眼。

0: 云涌，
1: 期待下一次的音乐之旅。
2: 经时间
3: 准备的刹车，具体做法是驾发生危险的地方都要做好被刹车的发生。被刹车技能的关键，熟练掌握被刹车技能，让
4: 开车了我要
5: 我系好安全带，不开车，
4: 开酒不喝车，反着来。
6: 我爸

0: 了个小苍蝇。
1: 哎哎哎，可以啦，小美女，你们几个女生，我个零哈。
2: 茶余饭后，还要
0: 浪费可耻，节约光荣。
3: 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，发洪水的消防队员。聊一会儿，不行，我这煤气灶关没。
4: 今天就回老家看您。
1: 好，好。
5: 老爸，我休假。
6: 爸妈。
7: 是关于他们的，可他们的被为忽视的理由。
8: 提醒您多一点，幸福更多一点。
9: 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。
10: 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，陪您同行。
11: 们大家下午好，欢迎大家呢在北京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小幅度的回升个1到3度吧，差不多。那紧呢也是影响不了早间的凉意，今天早间走到这种背阴面，什么树荫。最近这个北风，你不能光看天气，还得看这盐啊什么的。反正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大家网上比较关心的事儿，还有之前报名的这个网课呀，还有暑期。那郑州反诈中心呢就通报了一起典型的案例，教育机构的培训工作人员，这准确680的一个课程报名费后呢都能够顺利的这个拿到返利，小平是互相绑定啊，其他人都已经顺利提现，唯独王某说想要解冻资金啊，对方要求线下支交付现金，一直骗项目前期小额返利取得信任，短短3个小时被骗53万，还有重这个暑期课没上完，课时闲置过期，精准的抓住开学季。结同理心给你施压，还是说因为你一个人耽误了事儿啊？其实，在我们看来啊，他真的是有点低端。如果说遇到了的话，说实话，咱们可能也是凶多。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不是咱，我们可能给这个骗子创造了太多的。

0: 不下车呀。
1: 每次
2: 本次行程结束，请提醒
1: 再开车门。
0: 看了，边上没人。
1: 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。
0: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。
3: 你刚是往旁边挪挪吧你。
4: 别着急，等上路别上弦，路怒不提速。

0: 坐大公交，来呀，看谁厉害！
1: 道路千万条，安全
2: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。我是有，大肘子才动了一口。
3: 哎，警察同志，我的车可是新的呀！
4: 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，熄了火。
5: 车辆路上遇自然，
6: 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，陪您同行。
7: 办啊，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，那就是打电话。简单的问题呢，直接 AI 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。我们啊，一站高速官方的，对吧？96199。当然还有一部电话，欢迎各位呢在快手、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，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，包括就这个电话就可以了。好吧，024-9619。近日啊，在这个连云港，人们敲响了警钟。这个货物啊，刚刚也说到了啊，我们交警呢，在这儿也是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，对不对？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。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，就举几个例子，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？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处置方呢？他后果啊。所以各位，咱们提醒提醒再提醒，作为货车司机的您，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下来，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是啊，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，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，拐弯你这个货物在不按规定装载，对吧？这个原则必须要遵守，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。

长，大家好，我是智博。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。接下来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这个驾驶证了，处于没有，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？各位我们都知道吧，就是如果说您是开，何况他还改装过，热到你的眼睛里面，你哎呦真是。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，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，哎呦不是我开的，冯某某开的，但这玩意儿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什么呀，不可以开车，各位碰过关啊，还撒谎，责任感对不对，看似挺酷挺亮啊，道路的通行秩序，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，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啊，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。好的，还剩点时间，就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，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，点击这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，如果说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。白色

0: 施工原因交警通知，奈银高速在复兴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。
1: 我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，
2: 哎，
1: 止雨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，大声喧
3: 人需要马上转院。没到，我着急。
4: 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。
5: 水镇西瓜，红彤彤，凉丝丝的。
6: 激情于山水嘛，啊，特别开心。
7: 南方人嘛，特别喜欢雪，
8: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。
9: 我是觉得开心，
10: 啊，感觉是寸步难行吧。
11: 见证山海有情，感受
12: 畅通晚间版，陪您同行。期待。
13: 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，那当然，咱们既然高速萍乡段，这交警啊，就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。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，它这个加水，就我们喝那个，各位，咱就奔理儿合计，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，最终呢，那么我们400块钱啊，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，你说，所以说呢，就可能说，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，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，对吧？哎，你要是不懂了，咱就别怕麻烦。做法是什么呢？咱们简单说一说哈，这个这200-300米什么的，差不多那个样子，就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，一般报什么的，那不正常情况下，你这属于特殊情况。之后呢，就赶快报警。隧道里没信号，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啊。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，然后呢就是。更新，你把你这。

0: 和油门到不了位，那可就危险了。换了吧，往前撞到方向盘上，这项链可成凶器了。
1: 啊，你别慌，我现在就赶过来。
2: 涛哥，
3: 兄弟啊，没事吧？
4: 他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，靠近了才发现是……
3: 那可不呀，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，那过每小时50公里，这样发现……
5: 望明月，低头，那时的低头是在送
6: 幼稚。现在，我们
7: 盒饭包裹，
8: 倒计时开始。
9: 喂，你干什么？
10: 到哪了？
11: 快到了！
7: 三号，怎么看不到了？
12: 安全第一。
7: 他被冻结了，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？
13: 警惕 AI 视频诈骗。
14: 二十吗？
15: 当然知道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
14: 不驾驶。
16: 我。
17: 40之美，早已。
18: 春水碧于天。
17: 我朵正落。有约白，千树万树梨花开的之里，追寻你的。
19: 于50%。
1: 都到中路，我回头再说啊。
20: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？
21: 路途漫长，但这一刻，
22: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情，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。
23: 各位，无论此刻呢，您是在相关的一些知识，所以说一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啊，问这个 ETC 相关啊，问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，那也是打方的。对吧？96199。当然，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在快手、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鲁开发研发的。那大家呢，也是可以在上。实在记不住啊，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。话说，近驾驶人们，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，哇，刚刚也说到了啊，所在我们交警呢，在这儿也是要提示，对吧？确保途中啊，不会是啊，就是弄的都有点儿。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方式方法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为其他人负责，当然这也是为啊，在高速路上，好多年前，十年前差不多，考驾照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，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，拐弯避货物，在不按规定装载，对吧？则必须要遵守，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。

0: 换动档位5000多次，96分钟，城市交通井然有序。
1: 文明吗？
2: 我文明啊，饭呢？突然一用公筷，肯定就不用公筷了吧？太见外。
1: 普通的筷子长，很容易分辨。
2: 得
3: 防诈骗要记牢，若上当来治疗。黄昏恋，无限红，无限好。

0: 1.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。
1: 来了来了，
2: 你妈说的。
1: 哦
2: 呀，对对，
3: 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。
4: 月有痕，时光渐远，记忆弥新。
5: 唱也是鹿晗、关晓彤主演的，鹿晗饰演的男主人公明天无畏是突然聚一把废墟灰烬，为我们

0: 行，辽宁高。
1: 老人歌单中单曲循环的洗脑情歌，这首歌成为那些爱过之人的心碎良柔，治愈人心。出道以来揽获。

合得恰到好处。这首歌乐组合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演力，是舞台轰炸机，国际历史随告结束，让人唏嘘不已。

临安初雨是基于经典画家们共同记忆的主题曲，也焕发新作品。临安初雨具有极，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《临安初雨》。

0: 但是不走他乡一样会有遗憾。
1: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。
2: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
3: 上涨0.8%。
2: 人社部发布11
3: 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，中共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。
2: 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，两国是守望相助，命运与共，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。
3: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，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后，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
2: 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主动担当。丁薛祥表示，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引擎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祝后，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进现代化。外方政要高
3: 央社会工作部、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全国政
4: 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
5: 治理中的一些问题，确保社会既充体，
6: 要充分吸纳民意，汇集民。
4: 15、15时期，全国政协将围绕实抓紧抓好。
2: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，
7: 数据看，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，国内2.1%和2.1%。食品价格，
8: 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，
9: 造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
3: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。
7: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公介，
10: 大部分涨势正常，夺取全年粮食丰。
7: 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沉香
11: 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，依托
7: 设计了2个吉祥物，女孩叫桃娃，
12: 眼睛桃花面，寓意呢是桃满天。
2: 包括11个新职业，23个新工种，
13: 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。中国就
14: 业的设立呢，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
13: 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。
14: 绿色
13: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。
2: 共中央批准，中央纪委、国家监委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活动谋取利益。违规干预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，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，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
3: 界12届、13届全国
2: 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。
3: 中18.8%，占同期全国监厂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，
2: 学生在科学、数学、阅读以及。
3: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，
15: 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，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，应当加强合作。
2: 品加征关税，针对美方最新
16: 加拿大酒精产品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性产品的加征关税，业内人士指出，这表公平的互惠。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
17: 不要求，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，
3: 动邮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，
18: 造成了重创。此外，另有10艘船只在布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，截至8号，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。
3: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，日本
2: 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。
3: 据报道，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。
2: 嘉荣、张浩森、演灵，主播陈亮、晚莹。
19: 安全返回，保驾护航的人们，我们回来。
2: 忍不住的流眼泪。
6: 听见。伟大国之声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。
7: 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，亦被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发生了故障，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，原深度20公里。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讲话，提出解散议会已至2023年12月选举产生。至今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，今年锐聚江城，世界排名前10球
3: 还有好产品，王手一十三。

0: 三乡我都
1: 有观点。
2: 2026年9月9号，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，足够让他寒心。捐了那么多年，是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。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，我们当然理解，是联系而不是催促，是理解。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。打疫苗，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？
3: 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解释。从临床情况看，人群对流
4: 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，孕妇6岁到5岁
3: 群，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，即使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。专家解释，4价可供选择。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，
5: 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，
3: 交替流行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和重症的风险。
2: 所以我们说啊，以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给家人。
1: 新闻有观点。
2: 这个办法明确，今后个人向企业越多，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，凭着一
6: 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。虽然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，
7: 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担任，但是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。
8: 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，那这种特定
6: 市场承受力，
7: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交易，所以他采取一个比较积极。
6: 税款征收率、起征点各项，
7: 比较适用的征收率、计税的依据，是不是可以会税负增加？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。
6: 个人来说，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美食，
8: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。
6: 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，也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。
7: 你也要了解，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，
2: 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，责任扛稳。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，选什么平台。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，你真的靠谱吗？有人不仅没有省下，记者管心马靖宇的调查。
9: 然后导致第二天才有

0: 人号给封了，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，然后他跟我说，因为你长时间
1: 城的入住天数收取，每晚收费在40。
2: 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。
1: 与获客考量，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，
3: 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，他想异议券。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
1: 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，在这
4: 他只帮他预定了一晚，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
1: 定。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，待定的
5: 难得多，
1: 近年来因待定引
6: 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，或者是
7: 高速路况信息。目前因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
8: 啊，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，我的眼
9: 有时候。关掉远光灯更
10: 笑容都会伴随着清风拂过脸颊。

0: 点整。
1: 路况原因交警通知，奈银高速在阜新地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。
2: 我给您浑身都是宝，金子的烟锅头，
3: 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，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。我已经
4: 孤单，有时需要一份陪伴，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
5: 给您带来的心灵有约。我是小戴。

0: 个不谋于众呢？接下来主播带您。
1: 因为想成大事的人，心中大事者不谋于众的原因，还有就是避免，通俗的说，就是谋求特别重大的。如果别人见识低下，心胸狭小，秦孝公时，商鞅就一般来说，在他本人却必是深思熟。还有，即使愿望，商鞅就对孝公讲了一番，和普通人商议，能使国家强，安于现状。平常的读书人能看守现存的局面，变法就成功了。唐公时说，苟富贵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。朋友们，最后我还要，行走在红尘，云才能彰显自我的价值和意义。遇到事情多想多问，不要最后呢，只能落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。朋友们，打败自己的王自己啊，自己柔柔的软软的，现在你都知道，在事情面前懂运动刀斧的情况之下，只做出了一根擀面杖。但是别忘了看看自己的能力所到先飞的精神，勤勤恳恳是一种沉稳。做任何事情不学会了沉懂谦虚的情怀，行走在尘世，
0: 一起来听听吧。
1: 老李带人请没吃掉的饭菜，他会变了看法。月的生活费我已经给你了，不够我不。大厅前台的一个小姑娘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每次给她爸妈打电话的时候完全人格分裂吧。对最亲的父母没有基本的尊重。这些年老李事业发展，他俩的朋友面前抹黑他妻子，说离个婚怎么就把一个真实的特质就是刻薄的，还给我指出他的看法和意见，让了动物内脏都会像哄小孩一样。

0: 有鱼色者必有婉容。保持如此和
1: 跟着世界交往，你稳赚不亏。
0: 倒垃圾，然后才开始安心的工作。小时大门敞开，温度适宜，有热水，有类似的郁闷吧。我做了对，前几天我打专车去银座上，结果证明选择正确，满意，已得到五星的评价。先麻烦的去做这件事儿，司机才会重视出，自然也没有心存感谢。通过之后追加评论，这些
2: 路况信息。目前因道路市民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
3: 零气象有蹊跷，骗您钱，病消若生病别乱搞，要三字经，要记牢。欲
4: 情还是倾诉烦恼，我们都在这。
1: 愚蠢是怨天尤人，人非圣贤。
5: 人生最困难的事情是认识，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人呢？做人生至于恶闻己过，艾蒂特地叮嘱他要谨慎对待客户了。实习生的结局就是被辞退了。是否有做到位？懂得自省的人，看到别人不适的行为。明朝时期有一个县令是大家最刚想发脾气的时候，下堂后啊，县令反省了自己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轻易的让自己的心原谅别人，这行是通向美德的途径，更好的做好事情，成为更好。胡太太回答：“我的除草工，除草打工吗？为什么还要假装新的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是让我们对自己清清楚楚的照出来，使我们有改正的。善于自省，才能够
1: 处低位，才能看清世间百态，放低姿。”
5: 善于行走的人呐、啊，不会留下太多。有一次去南京办理公事，路过家乡普通的衣裳，旁人不理解，穿即使取得非凡的成绩，在为人处事曾说：“千罪百恶，皆给他人留面子，也是给自己好处的。”趾高气扬的人无法用态度十分嚣张蛮横，还要往里倒呢。大师笑，所以说啊。不骄不躁，殊不知自己知道的只是冰。麻雀飞上枝头，叽叽喳喳。要放低我们自己呢？第三点就是要学会忍辱负重，懂得是就开始排挤司马懿了。在朝堂上生病回家休养，曹爽听说李胜啊将情况汇报之后，曹日弱，弱者逞强，真话不是软弱的表现，更是大智若位，熬得住。出众，与我们所有的听友们来共勉，
1: 建立了自己的分别心，这便有了执着。
5: 民博的山丘上和昆仑的虚无，他呢具有生命的形体，不过身上我又怎么会讨厌他呢？可不幸啊，也就是在这份偏执之中，自己的主观意识将事物归类为又生出得意之心，也因此有了说呢，也都会是一种损失，自己永远都会是命运的毒呀。这在很大层面上也会主命运禁锢，倒不如说是自己的私命运的悲剧。因为我们掌控不了命运的锢的时候，依然能够冲破命运的桎梏。你凭什么能够正确的判断自己的有生命的形体不过是借助外物，叫做因缘和合。而道家的无为，只有用无自然。那么在道德经的第二章都知道，善之所以为善，也就是我们的人生呢。所以啊，只有能够
1: 无论你遇见谁
5: 缘分，与千万人之中两个人之间从开始的萍水相，用手指天边的云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。
6: 北京时间21点整，
2: 报警通知，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00多朋友们出行平安。
7: 保养就用了一天电脑，来点叶黄素。
8: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，
9: 有时会感到孤单，有时老故事和大感悟。欢迎
1: 从不由我们做主，真正强大的人。
9: 妙时抵劫力行而不觉消磨了意志，顺境不足遂。一个人太顺利的时候，容易对财税官员任免都交给他，年羹尧就被所拿进京，沦为己的傲慢，才不至于给自己

招来旺地，时时留心。家里打理家事，也经常乘坐私人轿是曾国藩。对手李秀成被攻陷南京不久，他就主动裁撤的人，翻遍历史也不过寥寥数，绝不会在顺境中得意忘形，在巨大的苦难中依然可以昂扬精，他却从未自怨自艾，抱怨过命运。万字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外出时也只很多人遭遇苦难，清末画家任伯年抽时间画上几笔，没有意专心作画。上帝在送给你礼物之前，周国平曾说，人生中此起，不骄不躁不悲。

时还要吃一顿宵夜，不规律的作息，不健康的饮食，让他的身体美。刘国恩发现，有些人一开始花费巨大的代价去弥补，不要等未能珍惜年少，考入好大学，嫌读书无聊，早早放弃学业，跟着也只能是从一家工厂换到另一家，即便勉强挤在边缘，也说不上话。这大概是当代人际交往。曾经我们也以为，结交人是自己才能铺就天梯。东野圭吾的小说《幻夜》里，幸福则大变，不仅找各种理由拒绝。先生曾在书中写过一段往事：当他官复原职，大家忽地涌了上世态人情，未曾饱尝世气的人。

0: 给自己期待太高，是对旁人的施压，更是对自己的伤害。
1: 今天想象中好，见朋友失望难。正如董卿所说，宝石说，因为我们盲目自信，优化了项目方案，便热切的期待在付出的那一刻，便开始高估回数时，他信心满满的交上论文，激烈的争吵起来。最后
2: 交警通知，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有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。
3: 玻璃投资小白，
4: 下一站极度拍，
5: 我都过了35岁，你还能干啥呀？
6: 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享受人生的。
7: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，无论
0: 最遗憾的事情不是爱得不到
8: 解，是什么感觉呢？或许吧，感情里怪的树第一时间就会随手拍下，尽管前路漫漫，但有你在，我一次次的热情，自然也就冷却了。

0: 夜冰冷如黑铁。
1: 爱有千万种，遗憾各不同。
2: 爱有千万种分离，后来才发现晚，但所有看似不大一起，清晨五点看过日出，也是事情安排。真正重要，会拨开层层云雾，踏过荆棘丛生，看得见的在乎，用时间把陪。

0: 是我最后的温柔。
1: 想和你说，却清晰的名字渐行渐远，只是不再打扰。一人口，但某个瞬间，这个人的出现了。世间万物是去是留，不说话，不发信息和死亡，也治愈所有的怨憎会。沉默，就是我对你最好的告别。
2: 一声再见，不小心。

0: 城市是不是地铁太拥挤了，在每一个零我依然
1: 年里，你差点以为人生不过如此，他的身影悄悄来到你身边，更是你疲惫生活中不死闪耀在我的整个人生。这短短的一生，我见过大海，

0: 朋友
1: 况实时播报。
2: 营口方向道路封闭，车辆需在营口。
3: 我是李立宏，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人都要系好安全带。俗话说，我是李
0: 立宏，多思考空间，也让我们用更
4: 萧红在炮声中结束短暂的一生，先死心不甘。真真假假，梦醒梦迷，红的故乡在东北偏远小城呼兰县。卖豆腐的人的盘子掉在地，萧红就将读者带进冰冷雪。有两所学堂，一所在龙王庙，一两站的管账先生，还有当了孩子的点缀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下了监狱。豆腐房里或有人探出头看看，有人问问价，为循环的走。那是自古就这样的房，叫做故乡。红的色彩和味道

是集散的财神湾，淡绿的河生根，放河灯，野台子戏，跳的看，看的看，大闹一场，男女老少都奔向河边，呼朋。大人看出了神，孩子女儿回娘家了，外地的亲友也过不为亲的，也有人不听父母然后走人，似乎没有尊敬之意。那些盛举在烟花之上，也在消红。三，我家是荒凉的，这些人贫穷又愚昧，在命运闹呵呵大方勤快的女孩破把团圆媳妇的衣服剥光，明媳妇是妖怪。有二儿子小友，他简直会气红了眼睛讨饭的一个人。有一次躺着，口鼻里的血流淌，怀着深切的悲悯。然而他们的愚昧言让萧红念念不忘的是在说话似的，一切都活了不止。萧红的祖父性情散淡，不爱理睬，看见长大的黄瓜跑过去，一朵插到祖父的草帽上，常常教萧红念诗，叠叠上楼台，几度呼同他的意犹未尽与深情怀念。感受过爱，才知道他对旧语的悼念。有事，生命消亡，艺术之花是女大学生葛威龙为刘编周寿娟看过作品后评价道：“清新的作品，总能够长寿的鼻子，肥圆的小嘴，整个人都将成问题。”他不甘心，是年轻人，涉世浅，持有身正不怕影斜的意愿，

0: 生在世时，他备受宠溺，因此就是花钱豢养年轻女孩，用她们猎捕各色男。精神世界的饥荒，使他享有。
1: 六矿实时部
2: 是5.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。
3: 工资卡吗？
4: 哼，盗号，网银升级，请点击。
0: 第一，命运。郑如成，大不了他吃好的，我吃咸那个小匣子嘛。我们脚踏同一片而不见，睁一只眼，看看他是朋友。想离开你的。是上帝赐给你的一张存单，当然也该是我们加倍奉还的时候了。那不是纯粹和自己过不去，这我拄拐还有没腿的呢。我没臀，但你精神可以很富足。我们关注的是什么？心中充满感恩，但生活给你的是垃圾，你同样能把垃圾踩在脚底下，登上世界，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，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。一个人单身久了就不想去逛街，人物组合正确。无论
1: 会打扮的妈妈无形之中会给予孩子，
5: 孩子哪有时间，小孩子也不知道没 PPT 做得乱七八糟不清晰，别人劝，殊不知工作时毛躁不堪的头发让教育穿得好看的都是不正经的女人。其实对孩子来讲，衣服不需要多华丽，但是孩子小什么都不懂。其实孩子沿上妈妈的高跟鞋扮成大人模样，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，当妈妈去接孩子，这种情况多数和妈妈的穿着打扮有关。会打扮的妈妈是孩子心底的楷模和骄傲，会让人眼前一亮，让孩子开心满足光明。爱打扮的妈妈能给孩子做好。英国郭婉莹被称为最后的贵族，即使里的玻璃瓶里给儿子买来小鸡仔，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依然充满希望，积极或缺少激情，对周遭缺少让自己更加喜悦，亦给孩子打更值得开心的事了。俗话是提高对美的敏感度，成为一个
1: 快乐是来自于躺在床上不动，吃吃喝喝
6: 里的放纵，身体将在某一日得到。曾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，多达16到18个小时，有时甚至哪怕梦想已扬帆起航，孩子的欲望。男孩每天渴了，体检时才发现糖尿病已到中期，越陷越无法回头。放刘涛入职阿里，成为巨划算的优选万，刷新了全网明星直播的新纪录，呈逆生长状态。大多数人看了，此次开播之前，他在微博中演艺生涯，他从《琅琊榜》里提升给予自律的奖赏，是生活不可比拟的辛酸，却也能拥有长单亲母女毫无节制的生活。不良行为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混乱不堪，丰盈好运也会接踵而来。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你若放纵自己，有冲突就有是非，懂大气。苏轼说放，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，下找到了银子，病人被善人的名声也传开了，大而化之，小聪明才会争论。
2: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，慕云服务热线024961999。
7: 996算什么？老板一兴奋，没
8: 反，这说的就是你。
9: 你已经用在微博上看到了一段话，这段话是这样：玩闹时笑弯的眼，丑的美的都。

0: 实时播放。
1: 营口方向道路封闭，车辆需在营口方向。
2: 你到哪儿了？
3: 在高速上呢。
2: 你从应急车道走吧，我们等你吃午饭呢。
3: 那可不，车好像开始动了，不跟你聊了啊。

响节奏去担当主角，键盘和鼓轻描淡写，但其实听过之后，听者的眼前，他的嗓音哀却不愁。

0: 的沙哑的嗓音成为他声音的特色，所以呢是一首很有特色。
1: 这次我们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，最新的电影你说工作。
2: 北京时间零点整，
3: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.35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。
4: 哎呀，
5: 我也是去上班。
4: 嚯，这么小上班族啊。哎，你都学会了吗？
3: 雨欣，现在您收听到的是《伴你》，登记出自歌手郭顶的专辑。

0: 路况实时播报。
1: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.3出行平安。
2: 闺女开饭了，挂了低速的都是。
3: 那怎么也不放一眼的中老年人？
2: 哎呀，我有什么可？
4: 专辑《无法长大》中，这首歌表达的。

一个人的朝圣是由徐大乐创。世界向远方传。

0: 生动辽宁，畅听地。咨询更多路况信息。
1: 那车可贵了，我恨不得退避三舍。你
2: 本看不到你，万一被碰一下，那可不得。

0: 格。游弋在二十一世纪之初，既征
1: 速路况信息，目前因道路024961199聊。
2: 假如现在父母50岁，至他们8岁咿呀学语，
3: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，
2: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。
4: 爸，视频通话按这个。
0: 陆先生乐队《爱情》等歌词细腻地刻画了内心的

0: 时播报，
1: 矿石时播报。
2: 135.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。
3: 我不关心天气，我
4: 高空抛物有人管。中华
3: 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。
5: 乐以古典乐编曲的形式再次出
6: 音乐。

0: 的姑娘。
1: 北京时间5点整，
2: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咨询更多路况信息，请拨打。
3: 篮子荠菜可鲜嫩了，
4: 我们吃了这柿子不会流鼻涕。
5: 立春吃春卷，小
6: 英一同进入这个平行世界，在

0: 人喊着想别忘，崭新的世界，陌生的下你才能够承诺，伴一切重逢问候之余，没守望不
1: 一向与现代民谣结合，浮生中

0: 方向，起伏的地方。
1: 旋律轻快明快，歌词中的情感

0: 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下。
1: 交警通知，京哈高速锦州站至临海站于135.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。
2: 您知道红绿灯吗？
3: 当然知道，宁停三分醉，驾车千分险。
2: 那请问你，道理谁都明白。
0: 早上好，为健康加油助力，一吃东西就胀，
4: 你就饱了，这就是你出现脾虚早饱，或者是饭后不吃，为什么就不管用了呢？这就是因为我觉得吃中药是最管用的，而且效果也。
5: 一个骨科疾病，那么膝关节的骨关节就是膝关节的畸形功能的受限损害，就会造成软骨关节面的这种体。如果台阶过多的时候，如果有电梯，腔里的液体交换所得的，所以久坐大的应力的刺激，同时也会
6: 以上呢，小便就特别频，而且呢，有的人呢是脾，第二个呢就是肺，第三个呢就是肾。通过气化呢，而使我们的肺水呢，通过基础上呢，我们加一味养肝阴，或者呢也不会出现睡前尿频。当我们真的出现粥性瘀子，它呢是我们周围的一个是肺呀、通调水道直冲膀胱，得不到尿频吧？他说白天呢也比别人多，尿呢就是我们的尿呢也就不会这么多了。所以说他说每天一次，老人呢也非常高兴。而睡眠呢，你有不同的症状才能够用不同的药。
7: 有眼的时候就是个肿眼泡，或者你再回来。另外一种呢，是因为衰老的原因，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那么，因为眼球的失了，在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突出的一个下垂。
8: 好皮肤真的是吃出来。那么有这么几个时间脂肪酸是不可以少的。

0: 首选的各种包括锌、硒、维生素 E 都有，最后就是芥菜，它里面的维生素 C 萝卜是有效的。最后一个就是常常被
1: 让李英医生告诉您正确做法，
2: 吃米饭吃馒头是错误的做法，那么喝就可以被气流冲出来，就可以缓解了。
1: 经科等多学科会诊找到原因，一起来听。
3: 失明了呢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出血也没有渗出，当时眼科医生考虑说是科的重疾症啊，一旦出现眼部痰给了3000单位的甘肃，所以眼动脉栓患者查体全部都没有问题，所以不考虑可能是造影剂过敏，就是因为做点失明了。但是当时又不能用别的原因，听力和视力完全恢复了。那么这到底毒素的影响或者血管痉挛缺血引起的一种失明？我们做造影是有适应症的，并不成功的。这几类患者一般需要做过敏。
1: 多人忽视了这两个指标。
4: 糖尿病患者应该把美食吃得多，尤其是高糖的食物、高碳水化合。所以说，首先第一步，咱把糖先控制好。想降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，对于稍微上年纪的，比如说40岁以上的糖尿疾病发生几率。但是张大夫今天还想出狮子，可是还有其他呀，其他的这时候呢，糖尿病患者，如果说。你就是最新的指南精神，控制好血糖的同时，来主要是他汀类的药物，甚至加一折迈步，甚至比如说高于2.3毫摩每升以上的这些人，在治疗上，在使用降低密度脂蛋白药，记住这些，那好，那您的健康意识就有一个。
5: 椭圆形在这个区域内的头发呢，全都掉光，这种伴发的症状，那么就是仅仅是内分泌。还有呢，这种应激反应题，那么呢，自己也特别容易出现斑秃。斑秃呢是怎么回事呢？整个头发去呢，去用到增加局部血液循环的药，比如说严重可以用一些那种接触性的致敏剂，来将毛浆切片或者生姜片呢去擦这个，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去综合调理的。
6: 他不再参加健身活动，问了他们家养生的一个妻子，虽然他经常过多的钠盐，就会排出适量的茶多酚，它可以帮助人体的抗氧化。第三呢，就是爱喝酒的习惯，长期健康是不利的。如果，
1: 来听听董荣。

0: 老感觉这胳膊往起抬的时候不太舒服，想问一下怎么来治疗比较好。长头肌腱损伤的可能性是比较动，比如说从现在开始，这边右侧过六周左右的这种制动和休息以后，
1: 那呢就是我们的胆结石和肾结石。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的治疗呢？首先今天给大家讲解，我们什么的结石应当去做手术。胆结石超过5厘米以上的，甚至满过黄，像一个球状的，而它生长速度又特别差的，说长得不规则性，它会刺激我们排石的方案，加以疏肝就能够解到，而且呢豆制品吃的也特别多。但是呢，而且呢右侧肩胛胆腧穴的疼痛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呢化石利胆排石到6个月时间，胆囊的结石基本上就排光。
2: 首先呢，痛风的症状，它脚的第一个大拇指关寸步难行，真的是年轻的小伙子有。那么痛风持续反复发作的治疗呢，我们说急性期的治疗呢，大部分病人要求他血尿酸要，
3: 我们每天呢都要摄量大量的这个水分。但呢其实呢是这三种喝水的方式，就是口渴后再喝水，我们的身体在是这种习惯有可能会增加结石的发生。健康的饮水方式呢已经有一定的了解，
4: 太大了，压迫到了这个气管，这次看到他这个呼吸非常的费力，那种窒息。那时候我们给他提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那个患者呢就，后来呢我们就和他家里人商量了一下，送到家里去，然后下午打电话来之后呢说，
5: 有的人收缩牙膏，有的人舒张牙膏，
6: 大动脉、中动脉、小动脉供给全身的脏器和组织，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低压。当我们的心脏收心脏，所以简单的理解，舒张牙高压不高，尤其是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，我们的心脏的收缩功能一般不会减退的。心脏收缩，血管硬化，因为动脉硬化越严重，所以产生年轻人更多的是低压，经常是偏高一些，都称之为高血压。不管是哪一种高血压，低压升高的控制。有人说了，那吃什么药呢？年轻人如果心率偏快，一般会选择洛。
5: 喝可乐能打掉肾结石？
7: 对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说到这个可乐，不过人呢是因为喝这个碳酸饮料，喝含糖饮料，这个时候这种呈酸性的药就容易导致肾结石。所以说啊，这绝对是个谣言，而且十分的不可能，只知道说导致肥胖。除了茶之外啊，实质上来说最经济便宜，最
8: 定会变成宫颈癌吗？那有头瘤病毒的低危型的一种长在我们皮肤型的话，长期感染一段时间，群中有80%的人群这一辈子啊，一大的几率就会呢传染到这个 HPV 的性接触啊，它也有可能会感染这个 HPV， 是越来越多的。所以说呢，这是最终错过了作为一个凳子了，那你呢直接就穿着一个小，在吃水中呢感染的几率比较小一些。它的高危型在宫颈中啊长期长，并且呢这个研究啊也比较的明确，到45岁，我们呢分为三种，就是二。
9: 北京时间
10: 高速路况信息，目前因郊区135.35公里处水泉至海，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。
11: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，吃人间值得，总有一
12: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，因为

0: 道路施工原因，即一经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行，担负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。
1: 千年到如今，发扬传理发，勤洗澡，锻炼身体，与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修身。
2: 交通法治、高速动态等资讯。

0: 306 App， 在我的出行向导起售时间查询对应车站准确放票时刻。
1: 群众返乡条件成熟，为保障
0: 海南围绕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领军人物。
1: 日前，懂车帝援引的小米 SU7、50缤果 Pro 分列起获悉，截至八月底，福建新增各类停
0: 和旅游厅、省体育局联合印发各省级及以上旅游度假区四 A 级
1: 围绕黄河、长城、太行山、古堡差异化的场景体验，游客可以按图索骥，
0: 为中哈两地人文交流、经贸往来
1: 比落入淮水之畔。近日，2026
0: 会于9月9日到13日在北京举行攀升。那么，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？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。今年以来，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，间中断车辆无法通行。辽高安排调派吊车及运输板车，将直卷彻底要早一分抢通，后方车辆就少一分滞留，恢复正常。从突发险情到道路，
1: 除去秋来，新城已起。当前距离聚焦重点时段与重点车辆，细化护航。
0: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，
1: 在吉利省，续航里程受低温影响较小。
0: 9月10日至9月13日，全国教师奖120元每人，原价240元每人。
1: 连队与延边队比赛期间，对大连梭鱼湾杉杉奥莱三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，
0: 我省首次获批该项目，建设工程即将正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，请联系我们。稍后，
2: 动的瞬间，欢迎来到
3: 岁月的波涛巨浪里，起起伏伏。这样一位以战为家的退伍老兵，元武，踏上了保卫祖国的征程，被授予了优秀士兵的称号。成为了战友，在这里他从一名人并在这个岗位上持续奉献
4: 替党的使命。在花园口收费站，从花园口建站伊始
3: 带领下，花园口收费站逐渐
4: 我十分注重服务形象，站容在
3: 省高速标兵收费站，十家文明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。17年，
4: 细细回想一下，父母7年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高速，将这些知识和技能汇总成文字材料，
3: 到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
4: 之外，优质的服务也是赢得市场，更能有效地引导大家，而受进一步教育。虽然过程对一个
3: 业务熟练，让他们感受到了加
4: 日常工作中，我始终保持着轻，给他们行方便，以便逃避处罚，学习。注重自我改造，能让工作作风、生活作风
3: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5: 姐妹一家人，生活和工作中互惠互利，站长不仅在
3: 也相互关心，彼此照顾。
6: 社会公益事业，他带领全站人员
3: 始终有着一份对国家和人民的生的关键时期。然而，命运似坚定地投入到工作中去。
7: 20信息。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，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，担负
8: 邪恶势力伺机抢夺。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，
9: 记得开转向灯，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。
10: 新手驾车守规则，避免事故。虚
11: 好为你奔赴，总有一首好歌与你。